戴个镜子映个身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认真做一做呀，你不用戴镜子映身啊。戴个镜子映个身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认真做一做呀，你不用戴镜子映身啊。

戴个镜子映个身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认真做一做呀，你不用戴镜子映身啊。戴个镜子映个身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认真做一做呀，你不用戴镜子映身啊。

方便啊啊啊！进前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进前啊。带个镜子进个前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进前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进前啊。